0: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delaide on Radio Adelaide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ng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Adelaide.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delaide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日星期四的夜晚，这几天的阿德莱德啊似乎一直离不开雨水的陪伴。哎，窗外的雨啊时大时小，有时一阵细雨绵绵，有时候又突然密集起来，把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之下。连续的阴雨天气让天空啊总感觉多了一层沙，早上出门要带伞，晚上回家呢又得添衣。那么湿冷的空气总是在提醒我们，六月已经到了，南澳的冬季也正式开始啊，拉开了帷幕。那么不过呢，雨天有雨天的美好吧，街道被雨水冲刷得格外干净，咖啡馆里飘出的香气似乎更加浓郁，回到家里泡上一杯热茶，听着窗外的雨声反而多了一份平时难得的宁静。转眼间呢，新财年也只剩下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于很多人而言，六月既是总结也是准备，总结过去一年的收获与成长，也准备迎接新的开始。而这样的雨夜或许正适合让我们慢下来，想一想接下来想去哪里，又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无论您此刻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舒服地待在家里，感谢你选择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潮湿而宁静的夜晚。接下来的时间就让音乐和声音陪伴着你，在这场持续了好几天的雨里，希望我们能为你带来一点温暖，一点放松，也带来一个更美好的夜晚。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的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给您的亲朋好友在电台点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delai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今天是我们电台的这个新系统上线的第一天啊，哎，我也是第一天用上这些新系统啊，之前培训了好几次，所以今天在放歌曲的时候呢，可能跟以往呢会有些许不同。如果呢我们这个中间有什么卡壳啊之类的，欢迎大家随时去提供给我们相应的这个参考意见啊，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那第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稍后回来。

0: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Leo。今天呢，我们刚才放的几首歌曲啊，也就是到了这个7点半的时刻了。现在呢，我们这个新系统呢，我好像已经有点了解了。简单来说呢，就是每一次在我要放一首新的歌曲的时候呢，我需要把我的 Mic 1 给它关掉。为什么我要关掉我的 Mic 1 呢？因为我要是不把我的麦克风关掉的话，我就没有听到，我根本听不到我的这个歌到底有没有在放。 有点不便利，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采访，我可以给你们收这个新的系统。这个系统真的很好玩，它虽然这一点点不便利啊，我发现了几个可以吐槽的点。比方说刚才我说的，必须要我把我的麦关掉，我不关掉的话，我根本听不到放歌这个歌到底是进行到什么位置了。这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电台，因为我们做节目呢，它是有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哪个时间要放什么事情都是写在表里的啊。 那现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就是这个时间一秒一秒接近的这个时间表啊，这个时间的自动程序，现在字很小，我看到的话呢就有点费眼睛，我这是我能想到吐槽的点。但是呢，它有大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就是很好的功能吧，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现在呢是大幅度的节约了我们这些播音员的时间。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放一个新系统里面一定要放的这个 sponsor 的这些信息。在这个 sponsor 的信息结束之后呢，我们将带来一首Jenny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张靓颖的《画心》。那么，我们的 sponsorship 结束之后，然后我们来放《画心》，然后就很快回来。那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FM 的中文节目，让我们先来放 sponsor 然后进入张靓颖的《画心》，稍后回来。
1: Radio Adelaide on digital radio, online and 101.5 FM.
2: It started small.
3: A knot in my stomach. I couldn't concentrate.
4: This nagging feeling.
3: Couldn't sleep. Started staying in more.
2: I didn't feel like...
3: me. Act early with Beyond Blue and stop small problems from becoming big ones. Before things get beyond you, there's Beyond Blue. Visit beyondblue.org.au for free 24/7 support.
5: Hello, I'm Denny Rosie. I was one of the trainees at 5UV, and what a traineeship that was. It was glorious. Please support Radio Adelaide.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刚才呢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那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那么同时呢，我们如果说是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想要带自己的朋友来我们电台来聊聊天，非常的欢迎啊。我们的电台呢就是很多期都没有嘉宾朋友了。那刚才我也是跟我的另外一位朋友说，他说哎什么时候去邀请他来电台，哎呀我巴不得呀，我说赶紧吧，赶紧来赶紧来。好，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一家的 Sunny Day， 这是一首 R&B 的歌曲啊，我这几天听的蛮多的，我也蛮喜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这首歌曲。那让我们来放一首这一下 Sunny Day， 来自一家。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rtlet on Radio Artlet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ng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Artlet.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rtlet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日星期四的夜晚，这几天的阿德莱德啊，似乎一直离不开雨水的陪伴。哎，窗外的雨啊，时大时小，有时一阵细雨绵绵，有时候又突然密集起来，把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之下。连续的阴雨天气让天空啊总感觉多了一层沙，早上出门要带伞，晚上回家呢又得添衣。那么湿冷的空气总是在提醒我们，六月已经到了，南澳的冬季也正式开始啊，拉开了帷幕。那么不过呢，雨天有雨天的美好吧，街道被雨水冲刷得格外干净，咖啡馆里飘出的香气似乎更加浓郁，回到家里泡上一杯热茶，听着窗外的雨声，反而多了一份平时难得的宁静。转眼间呢，新财年也只剩下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于很多人而言，六月既是总结也是准备，总结过去一年的收获与成长，也准备迎接新的开始。而这样的雨夜或许正适合让我们慢下来，想一想接下来想去哪里，又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无论您此刻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舒服地待在家里，感谢你选择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潮湿而宁静的夜晚。接下来的时间就让音乐和声音陪伴着你，在这场持续了好几天的雨里，希望我们能为你带来一点温暖，一点放松，也带来一个更美好的夜晚。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的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给您的亲朋好友在电台点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rtlet.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今天是我们电台的这个新系统上线的第一天啊，哎，我也是第一天用上这些新系统啊，之前培训了好几次，所以今天在放歌曲的时候呢，可能跟以往呢会有些许不同。如果呢我们这个中间有什么卡壳啊之类的，欢迎大家随时去提供给我们相应的这个参考意见啊，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那第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稍后回来。

0: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今天呢，我们刚才放了几首歌曲啊，也就是到了这个七点半的时刻了。现在呢，我们这个新系统呢，我好像已经有点了解了。简单来说呢，就是每一次在我要放一首新的歌曲的时候呢，我需要把我的 Mic One 给它关掉。为什么我要 关掉我的 microphone 呢？因为我要是不把我的麦克风关掉的话，我就没有听到，我根本听不到我的这个歌到底有没有在放，有点不便利，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采访，我可以给你们收这个新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真的很好玩，它虽然这一点点不便利啊，我发现了几个可以吐槽的点，比方说刚才我说的必须要我把我的麦关掉，我不关掉的话，我根本听不到放歌这个歌到底是进行到什么位置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 在这个电台，因为我们做节目呢，它是有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哪个时间要放什么事情，都是写在表里的啊。那现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就是这个时间一秒一秒接近的这个时间表啊，这个时间的自动程序，现在字很小，我看到的话呢，就有点费眼睛。我这是我能想到吐槽的点，但是呢，它有大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就是 很好的功能吧，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现在呢是大幅度的节约了我们这些播音员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放一个新系统里面一定让我放的这个 sponsor 的这些信息。在这 sponsor 的信息结束之后呢，我们将带来一首Jenny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张靓颖的《画心》。那么，我们的 sponsorship 结束之后，然后我们来放《画心》。 然后就很快回来。那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让我们先来放 sponsor， 然后进入张靓颖的画心，稍后回来。
1: Radio Adelaide on digital radio, online and 101.5 FM.
2: It started small.
3: A knot in my stomach. I couldn't concentrate.
4: This nagging feeling.
3: Couldn't sleep.
5: Started staying in more.
2: I didn't feel like
3: me. Act early with Beyond Blue and stop small problems from becoming big ones. Before things get beyond you, there's Beyond Blue. Visit beyondblue.org.au for free 24/7 support.
6: Hello, I'm Denny Rosie. I was one of the trainees at 5UV, and what a traineeship that was. It was glorious. Please support Radio Adelaide.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刚才呢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那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那么同时呢，我们如果说是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想要带自己的朋友啊来我们电台来聊聊天，非常的欢迎啊。我们的电台呢就是很多期都没有嘉宾朋友了。那刚才我也是跟我的另外一位朋友说，他说哎什么时候去邀请他来电台，哎呀我巴不得呀，我说赶紧吧，赶紧来赶紧来。好，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一家的 Sunny Day， 这是一首 R&B 的歌曲啊，我这几天听的蛮多的，我也蛮喜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这首歌曲。那让我们来放一首这一下 Sunny Day， 来自一家。